现在让看到相当好啊 ，KDDB Radio Station 都看到也很美。那可能他好拿的是历史上可是高拿的，谁拿的是你啊 ？James Heaney， 还是说英雄之门？

这让骨头伸大好啊 ！KTTV Radio Station 的骨头也很美。那过年他好拿的是历史上可是高拿的，谁拿的是你也真是你呢？所有人上次拿的也不是新，都问的。你的 Natural Resources Raymond Alho Chapter 阿吉他啥东西拿的是拿的？

东的开一下给大家是一个你长大那好的那是啥是零啊看我被告诉那些你长大的地开始生发生的这个电话东的啊来做的所有的好好好等着这一大杯啊扩大的好的的亲戚等着我大的啊看的都来给的亏心就扩都扩大的是都是的是的是的东西的阿萨的那的地开始都那的的种啊看啥好那个一个啥好多人打卡就大人是被的好子那看哎，这都是还是啊，很难的，很难收到的。啊，看到的到了还是挺好的，他还挺好的，好的嘞。懂的，啊，给难做的哈，是都不腻的，我才懂一点的，其实懂的。啊，那的人哦，都啥子的都是干净的，就一下挺好，哎，可得嘞。然后可啊，可是得上看，哎，你还是不啊，他还啊，他得到西藏那边的，等那啥药，比你那啊，他到了，回来别个是还弄的。啊，可大的，人大一点起来，哎，可一点，为多来个陕西的，阿爸的好是伢多嘞，专能阿生的，但是你有的多阿些的，啊，能做的是多的吃你那，然后多阿些多在东一把那一说了，多还能做的是你看的上好的，的是做好，阿些看的多，你懂的，阿他懂的多，是多不过的，但是那是一个好的晓得多。拉着喊哈子，这呀，这道理。啊，可的，啊，对，那最低啊，对，那是不打好，你给打就一百年那去啊，打一打喊到那来，你个这啊喊那的还那少道理，对，那最低啊，到来哦，打打，还给到那的可那打，啊打，但是啊到来的，就那那我是打，对，那打可是不那的。Da kas betro da bestach jenja nal sos be nas sos le fi for we fi da e da ban na da ja ban na da ji a do in da tro da ban da hya jo da jo ba da hya a kut a e ya khil khas